好，被家有位没啦？阿伯有位，家有位嘛？谁家老家有？嘿，来个南部瓜叔。好，被娘还拉锅，再娘还拄拉皮哩，伊搭白阿毛，被木家家罗白了娃娃。嘿，拉皮哩，伊搭哈，侬伊说起伊得，啥不？俺都无阿娘聊家，不说起啦，侬你买个。好，你小兵啊，也没得，我们有拉皮罗龙爱得了。